这里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由 BFM90.5 珠三天花板送福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的华语之宴，我是龙哥。上周六，也就是8月15号，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是纪念韩国于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恢复国家主权的日子。在釜山呀，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了解韩国呢，在被日本夺走国家主权的那段耻辱的时间里，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苦难，那就是位于南区的国立日帝强制动员历史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釜山港曾是大部分强制动员的出发地，而大约22%的强制动员人员来自庆尚道。综合考虑这些历史背景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国立日帝强制动员历史馆于2014年在釜山成立。历史馆内展出了强制动员手记、照片以及呢各种文物等，让人们铭记有关人权的历史，也逐渐成为了解和体验这段历史的重要场所。如果您对韩国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不妨啊抽时间的去参观一下。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补休的假日哈，相信很多好朋友呢也都享受了一个愉快的连休。随着这几天的气温呢稍些降了下来，那么这个假期呢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允许我邀请你和华语之音一起也调整好状态呢，准备重新回到熟悉的日常的节奏当中。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오늘도피나는너에게，来自 Mark Tub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今天的主题呢，为大家分享关于光复节的内容，同一片亚洲共同的抗战记忆。众所周知，每年8月15日是韩国的光复节。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结束了日本殖民统治，重获主权。很多人知道韩国光复，却很少人知道啊，这不是一个国家单独的胜利，而是整个亚洲无数被侵略的民族浴血奋战换来的结果。在漫长的反侵略岁月里，中韩两国的抗争命运紧紧交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扎根中国上海，辗转多地坚持独立运动。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呢，在中国土地上和中国军民并肩对日作战。而中国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大半个国土沦陷，数千万同胞伤亡。正面战场浴血阻击，敌后战场遍地烽火。1945年8月，中国抗日力量发起全面大反攻，一步步收复失地，把侵略者牢牢拖在东亚战场，为亚洲反法西斯战争撑起最重要的主战场。无数中韩志士在同一个反法西斯战壕里为民族自由流血牺牲。不只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整个亚洲啊，到处都有反抗侵略的力量。东南亚各国同样饱受日军铁蹄践踏，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群岛，本土抗战组织奋起游击，在丛林、在城市持续对抗战领军付出呢极为惨重的民族代价。日军占领东南亚之后呢，掠夺资源，奴役民众，无数普通百姓流离失所。这些国家没有强大的正规军队，依靠民间武装、地下斗争，坚持抗争到战争结束。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从东亚到东南亚，被压迫的民族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在战场的硝烟并没有立刻消散，各地日军的缴械投降又持续了数周乃至数月。所以8月15日它不单单是韩国的光复记忆，它提醒着我们，法西斯的侵略伤害的是整片亚洲，自由与光复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国家、无数普通人用苦难和牺牲一点点换来的。回望这段共同的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记住战争的代价。今天我们纪念光复，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好，接下来进入歌曲《海阔天空》，来自 Beyond。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云岩晚上好。
1: 龙哥，刚刚过去的8月15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我们的韩国朋友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吧？
0: 很特殊的日子。对，
1: 因为
0: 是一个很沉重的日子了。
1: 是因为8月15号是光复节，那从1945年到现在的话，应该有81周年了。
0: 是，
1: 哎，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的。
0: 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其实不仅是韩国民众，那么当然包括中国人，以及同时曾经呢，在1945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因为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亚洲地区，甚至是全世界啊，对，就是都是一个期盼了已久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也很多国家其实也开启了一个这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对的，所以呢，每年的光复节呢，韩国政府呢都会有这样的纪念活动。那么今年也一样，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前呢，也就是8月10号的时候呢，韩国迎来。

0: 来了一批身份特殊的客人。
1: 哦，
0: 哎，那他们一共有呢21个人，分别从中国、美国，还有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墨西哥，还有呢从这个哈萨克斯坦，这样5个国家来到了韩国。
1: 哦，5个国家的这21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哈，那他们的具体身份呢又是什么呢？
0: 这21位客人呢，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他们都是韩国独立有功者的后代。
1: 哦，
0: 哎，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以前叫韩半岛的话，
1: 是，
0: 那么刚才龙哥也提到了受到过这个日本帝国的这种
1: 殖民统治，
0: 哎，殖民统治的，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其实呢，韩国呢有3大的这个就是独立万岁的这样一个运动，那么今年呢又是特殊的一个节点，哎，那么就是到今年的时候，那么1926年的时候，其实呢有过一次这样独立万岁运动的，那么其实我们韩国朋友比较熟悉的可能是3.1运动。1919年的3.1运动，所以因为什么？现在的3月1号我们不是休息吗？
1: 是
0: 那时候这个独立宣言书的公布。那么其实呢，1926年的时候6月10号呢，也有一个独立运动。当然了，还有呢，后来的这个光州的学生独立运动，这3大运动呢，都叫做就是被韩国政府称为呢是3大独立运动的。
1: 对，也就是独立运动，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当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时候，
0: 是的，
1: 对，为护国家主权的稳定，为夺回自己国家的主权而发起的运动，
0: 哎，不再受殖民的统治，
1: 是，
0: 所以呢邀请这些在海外出生成长的独立有功者的后代来到韩国呢，了解他们先辈的独立运动史，并且参加了8月15号的光复节的庆祝活动。刚才我也说了，今年呢正好是这个叫韩国叫60万岁运动，那么我们中国汉语的话，我觉得还是叫610这样的一个万岁运动呢，是100周年这样一个节点嘛。那么这样的海外独立有功者后代邀请这样的活动呢，受访的刚才我说了，一共是21人，他们是15位独立有功者的后代。当然了，这些后代的先辈们哈，他们参加这个独立运动的方式呢是并不相同的。那么比如说有的是参加这个610的这样的独立运动，当然呢有的是参加武装斗争，
1: 是，
0: 或者是义兵活动，也有一些人士呢是为独立运动筹措提供资金，或者呢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关活动的。
1: 也就是说呢，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民族英雄啊，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个去夺回国家的主权，前赴后继，甚至是有人呢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0: 是的，
1: 对，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历史不会忘记这些独立有功者。同时的话呢，那我觉得这21位特殊的客人，对，来到韩国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呢很特殊的这个纪念活动的意义也在于呢，就是不仅历史没有去忘记他们的这些
0: 先辈们，
1: 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他们的后代，对，去延续这种去维护国家
0: 主权的
1: 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是的，所以说呢，这21人来到韩国呢，不是一次普通的这样的韩国旅游。那么比如说他们8月10号到韩国以后呢，第一站就是到这个韩国首尔的这个显忠院，然后呢又参观了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纪念馆，
1: 是，
0: 然后呢又到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等等。所以说呢，对了，8月15号的时候呢，他们也参加了光复节的这个周年庆祝这样的活动，
1: 是，
0: 昨天的时候呢就离开了韩国，所以这次行程真的并不是普通的观光，
1: 是每一程都非常有意义哈。
0: 是的，是的，所以龙哥，您觉得从他们的这个行程来看，那么您觉得你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件？
1: 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节点。你看，刚刚提到的从显忠院到临时政府纪念馆，
0: 是的，
1: 对，再到西大门刑务所，其实这些对于你看普通游客来说，那这些地方啊，对， 可能在大家的内心当中，它只是一个历史景点。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对于

0: 这些这个游攻者的后代们而言啊，那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家族历史很重要
1: 的
0: 一部分，
1: 是
0: 就是也是深刻去了解自己家族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程。
1: 是的，龙哥，你讲的太到位了啊，其实呢，这项活动呢是从1995年的这个韩国光复50周年就开始了。那么截至去年的时候呢，已经有来自21个国家的1013名独立有功者的后代呢，就通过这个项目呢访问韩国。
0: 是，
1: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性的这样的纪念活动，
0: 对，
1: 而是呢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这样的一种项目，
0: 每年都在延续。
1: 那我们说纪念独立有功者，除了给他们授勋之外，建立相应的纪念馆之外呢，关心他们在就关心他们生活在这个海外的后代呀，也是保存历史的一种方式。
0: 的确说得好，因为生命首先在延续哈。
1: 是，
0: 那所以说呢，海外独立有功者后代这样的一个呢这个邀请活动啊，那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呢，可能正是首先让历史不只是停留在历史馆的名字和照片当中，当然它很重要，对，那么而是呢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的意义在于呢，它让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呢去不断的传承下去。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是说课本上的爱国教育，而是通过他们的实际的行程，然后呢我们也通过他们来到韩国了解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最有效果的一种爱国教育，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龙哥，那想问你第二个问题。
0: 哎，好，下一个话题哈。
1: 哎，那么也是今天的第二个热点。那么龙哥，你每次回国的时候，哎，需不需要带伴手礼？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对，就算我不想，也得，这个是每次都要面对的这个作业啊。
1: 是，我想，
0: 好像中国人都有这种，
1: 韩国的中国朋友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0: 好像就是规矩似的。
1: 对对
0: 对，空着手回家好像不太好，
1: 不太好。那您，一般带什么样的伴手礼呢？
0: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也是很多人都会困扰啊。因为什么？你第一次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选择很多。但后来呢，你反复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能都买一样的东西给亲朋好友，
1: 对
0: 吧？是。所以那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现在总结出来两类这个伴手礼，是我自己觉得很不错。同时的话呢，哎，
1: 也可以介绍给别人
0: 的朋友。长辈收到了之后，他们也非常喜欢的东西，
1: 哦，
0: 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呢，就是红参，红参，红参制品，
1: 是，
0: 对，这个补益身体的嘛，很好的吸收。我觉得这是韩国的种植高丽参的这个历史，包括发酵的历史，真的是，我了解了之后会发现，哇，太棒了。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现在其实很多人也非常喜欢的，就是韩国的化妆品，
1: 对，
0: 功效好，同时的话呢，价格的话呢也都非常的实惠，尤其是在韩国采购的话，
1: 是的，
0: 对，你还可以通过呢一些这个免税的，又可以
1: 去购买的话，
0: 这个省不少钱。
1: 是的，那么说到外国游客呢来韩国旅游买什么呢？过去很多人呢想呢，首先的就是刚才龙哥提到的，可能就是化妆品，
0: 化妆品、
1: 面膜呀，或者是服装。其实我也一样，
0: 对，
1: 我以前回国的时候给家人的话，真的可能要带几套的化妆品，但是呢好像，
0: 对，就那种礼盒，
1: 对，
0: 是很沉啊，
1: 是，
0: 对，
1: 而且呢，带4套以上还经常被没收，
0: 是会被检查，真的，对，
1: 哎，但是呢，最近呢，外国游客的这个购物清单呢正在发生变化，
0: 也就是说，现在来韩国的朋友，选购的东西已经不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东西了，
1: 对啊，就可能是包括我们这样的东西，但是已经发生变
0: 化了，也有些新的变化。
1: 对，
0: 哇，
1: 是，
0: 来听一下。
1: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 K-food 的韩国的食品，刚才其实龙哥说的这个红参其实也是包含在内的。
0: 是，
1: 哎，那么呢，外国游客的，就是韩国的食品呢，已经成为呢，就是外国游客来韩国旅行的新的伴手礼。
0: 对，
1: 而且这个呢也有变化的。
0: 都有哪些？
1: 那你比如说过去的话，韩国的
0: K-food 的，拉面，
1: 对呀，
0: 方便面，
1: 是啊，而且
0: ，Kimchi，
1: 而且提到这个拉面的时候，这个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就是同时我们在韩国留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留下来了，对吧，
0: 对，
1: 哥？但是有回国的朋友嘛？
0: 是，
1: 有回国的同学呢，跟你联系，发微信给我邮一些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拉面，
0: 类似是辣味的，
1: 对啊，
0: 火鸡面之类的。
1: 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超市里买不同的拉面。

0: 面，然后打包邮回中国，
1: 就念想那一口，
0: 是
1: 吧？
0: 是
1: 哎，那个味道，
0: 是啊，韩国传统的这种零食，
1: 小零食。
0: 哎，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些韩国食品的购物范围呢，已经明显的扩大了。
1: 对，
0: 除了以上的这些食品之外呢，什么蛋白质的奶昔呀，还有各种口味的薯片呢，还有这个无糖零食，现在也很受欢迎。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有益生菌，
1: 益生菌，
0: 对
1: 对，
0: 还有呢，速溶咖啡、即食食品等等都。都开始进入外国游客的购物篮，
1: 对，也就是说呢，同样就是 K-food 其实已经开始被中国人认可和追捧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0: 就不仅是中国人吧，很多的外国朋友都会这样去买。换句话说呢，以前是这样的，购买的时候韩国有什么代表性的食品那么就买什么，
1: 对，
0: 但现在呢变成了韩国年轻人最流行什么的话，那我也就买这个
1: 买什么，
0: 对，是这样的，
1: 是是是是，确实，哎，这个也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0: 对
1: 对，就照着买其实就行
0: 就行，对，
1: 偷偷的小笔记本记下来，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是小红什么什么，这样可以表
1: 小某书
0: 可以
1: 是吧？你是想提这个？哎，对对对，可以，
0: 可以
1: 可以这样提。对，
0: 还有就是我们
1: 某音，
0: 哎，对啊，某音，中国人很喜欢玩的某音
1: 短视频平台。对、
0: 哎，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正在影响着外国游客呢买什么，因为外国游客不说我到了韩国之后，
1: 对，
0: 才偶然发现这些商品，他们很多人在出发之前呢，已经在这个 SNS 上呢被种草了，
1: 先得调研一下，
0: 对，
1: 哎，对不对？比如说小某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草的平台，
0: 是啊，
1: 就你实在不知道买什么，或者是去哪儿逛、去哪儿玩、吃什么，大家都是习惯性打开小某书，甚至一边逛一边查，
0: 是啊，
1: 对，
0: 就我
1: 看别人有什么推荐。
0: 五月的时候，五月份去这个澳大利亚，我要回来的时候，那我就不知道买什么嘛，
1: 对，
0: 那我就怎么办？小红什么，然后就给我推荐的，
1: 就有了。哎、
0: 的确，我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基本不出错，是不是
0: 啊、
1: 因为真的
0: 是
1: 很多人分享。
0: 我们聊一些就是对啊，就聊一些别的话题的话，
1: 对，该说不该说都可以。
0: 哎，对，澳洲的这个食品哈、啊，本地的食品真的不好吃。包装也很粗糙，
1: 真的、哦、是吗？
0: 所以呢，如果去亚超买，
1: 你是觉得拿不出手送人的话，
0: 对、啊，
1: 对不对？自己吃就算了，但是送礼就还是得要
0: 对
1: 呀、
0: 啊，最起码外包装应该看着精致一些吧。
1: 是，
0: 所以说呢，真的去澳洲的话，
1: 挺难买。
0: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就买些巧克力，就好，澳洲产的巧克力，因为他那里的巧克力有什么这个 COCO 粉，有70%的、85%的、100%的这样的，然后呢100%的我没尝过，对吧，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哈，什么感觉呢，
1: 就
0: 感觉是
1: 就是它纯度很高的感觉，是吧，
0: 就是感觉就是
1: 纯苦，
0: 就是怎么讲，就好像这个土稀土粉
1: 噎挺，
0: 对，进入到口里的那样的感觉，真的，所以真的，我不建议买。如果去澳洲的朋友，我们今天
1: 可能聊得越远，我听着我觉得还不错
0: 哎，所以可以买这%，就 COCO 粉%含，就是含量是70%的。
1: OK，
0: 哎，真的口感非常的好。
1: 对，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写一写这个那个啥的话呢，可以往上 po 一下，
0: 对啊，
1: 小某书发一下，
0: 听众
1: 朋友给其他人做一个这个购物的一个推荐和指南的嘛。
0: 对呀、啊，所以说现代人的这个购物的这种方式的，
1: 就是我买到什么了，我吃到什么好吃的了，然后我就按捺不住，就那种想要分享的那种欲望，然后呢、
0: 啊、
1: 就有这种 SNS 的平台呢，其实就是随时分享，然后呢给别人看，就然后就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购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的路线就是什么，先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1: 平台
0: 去什么呢，了解一下，
1: 是，
0: 然后呢看到韩国热门的商品这样的信息呢，他们就保存
1: 收藏，
0: 哎，然后呢
1: 去收藏夹吃灰吧您，
0: 对，然后来到韩国之后呢马上就到相应的这个什么超市啊、哎、或者什么样的
1: 专卖店，对，照着买就行了，
0: 对啊，去买然后带回国，
1: 嗯，
0: 而且呢在大的超市现在还可能看到这样很有趣的现象、就很多外国游客呢直接把行李箱拖进超市
1: 啊，大采购，
0: 对，是这样的，
1: 一站式就解决了，
0: 对啊，你不用就是说回去再装怎么样，直接在哪里买好就装进他的这个行李箱里头，
1: 聪明聪明。
0: 而且呢商家也现在越来越知道外国游客喜欢什么，也会把这些商品摆在非常显眼的这样的位置、也让我们游客们购买起来非常的
1: 方便，没错
0: 没
1: 错，好，这也是另外一个思路哈、对不对？好，确实，这说明韩国大型超市，这个实际上也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了外国游客的一个新的 旅游购物

0: 的打卡点。
1: 对啊，就是说不是说只看景点了，现在购买这样的一个韩国食品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打卡点，是这样的。
0: 是。
1: 而且呢，就是这些游客们想带回去的呢，不仅是这个食品，而是呢在韩国吃到的味道。
0: 哦，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什么意思呢？对，
1: 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自己国家里，虽然也能吃到韩国的料理，但味道可能不完全一样。
0: 哎，对。同意，
1: 哎，
0: 确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包括一些化妆品也是，我曾经也有做过这个，人们都说了，哎呀，现在中国的网购都多方便呀。你像韩国某品牌的这些化妆品，其实在中国呢，他们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就是靠谱的平台上，
1: 对，
0: 他们是可以保障这个品质的。
1: 嗯，
0: 结果后来其实会发现呢，味道呀、浓度呀，或者那个感觉呀、香味啊，甚至都不一样，明明是同一款产品，
1: 是。
0: 后来其实再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的，其实他会分说，那么韩国的话是韩国产的，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可能他是有中国的代理或者是有工厂，所以其实他的很难做到其实配方跟
1: 完全
0: 一致。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情况的话，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
1: 对啊，其实论哥，我们再举一个比听众朋友可能好理解的，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
0: 对，
1: 在韩国吃中华料理的时候，你觉得地道吗？
0: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非常好
1: 是吧，就我们去中华料理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起家乡的口味也好，我们去中华料理店，但是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味道，
0: 就是它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1: 对
0: 对，就让我们这些想要吃到原汁原味的人的话呢，哎，就显得很无奈。
1: 是的，是不是那样的、
0: 哎、
1: 所以说呢，游客们他们也反映，就是很多的这个料理呢，在本国呢就本土化之后呢，就吃不到那种什么那么地道的味道。
0: 你看，不，这个三角菜一样，在中国，其实在威海，在青岛有很多的这个，甚至是韩国城、韩国一条街啊。
1: 嗯，
0: 你去中国当地的烤肉店，你就会发现那个肉真的非常好吃。
1: 嗯，
0: 但是因为咱们在韩国生活了很多年，其实知道，
1: 对对，
0: 就是韩国那烤肉，其实啊，它真的不是。那种做法的，但是咱架不住它真的好吃，我都觉得它真的确实很好吃，
1: 是，
0: 但它确实跟韩国其实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
0: 没错，
1: 我觉得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可能在生活在外国的中国朋友好，那就应该他们也应该有同感的，
0: 也就是说，现在来韩国旅行的话，这个就是再不想、再不情愿，也得买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得提前预留一个行李箱哈。
1: 嗯，
0: 好，总之呢，从外国游客拖着行李箱去采购，像比如说我们说方便面呐、零食哈，大家就能够看出来，韩国旅游其实也正在发生着一些潜移默化的新的变化。外国游客带回家里已经不再是像传统的化妆品呐、传统纪念品呀，而还有更多的一些呢，就是可以吃掉的韩国味道、韩国记忆。对，尤其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社交媒体在改变韩国游客发现。韩国外国游客发现韩国商品的这个事情上，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哈。
1: 是的，
0: 对。总之，那么现在的外国游客呢，开始从来韩国一定要尝一尝，逐渐变成了回国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一些。
1: 是的，这就是真的是时代在变化，
0: 真的，
1: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
0: 是，
1: 对吧？
0: 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也知道了，其实有更多可以回国的时候可以买的东西。
1: 那我们继续聊变化的话，那还是要先问龙哥一个问题啊，
0: 来，请问。
1: 龙哥，您回国的时候，哎，那您坐飞机，您是托运行李的时候多，还是呢只带一个这个20英寸的小的这样可以登机箱的的时候多呢？
0: 行李 ，OK， 对，如果说回国的话，因为你设定的这个场景，对吧？对，那回国的话，我基本都是1+1的这个方式，
1: 对，
0: 就是有
1: 一
0: 个。
1: 大的
0: 托运的行李，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我会保证的不超重，就比如说我会看，或者是我在订机票的时候就看好，比如说根据航空公司不同，比如说它有像廉价航空的话，像15公斤，再像其他航空公司有到比如说30公斤不等，有23公斤的这个规定，
1: 是，
0: 对，我就会是保持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件行李就在它的这个规定的这个重量内跟个数内，就不再额外交托运费，然后呢，基本上我都是一个行李箱，
1: 哎，
0: 然后呢在。随身带一个这个登机箱，手提行李，然后呢登机这样的方式。
1: 所以我觉得龙哥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很仔细的一个人。但是呢，
0: 怎么说呢？
1: 那就会看一下这个他的，比如说你托运的行李的重量是多少，得有这样的规定嘛。
0: 是。
1: 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最近呢，就像我这样的有一些不是那么太在意的人呢，像我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在中国的一些机场呢，有些旅客呢。

0: 那就遇到了尴尬，什么呢？他明明拿的是20英寸的这样的登机箱，对啊，符合这个标准吧，
1: 航空公司规定啊，
0: 对啊，但是到了登机口却被工作人员拦下来，原因是什么呢？ 箱子太大不能免费带进客舱啊，
1: 没错，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登机的那个基本上我是会带什么一个软质的一个箱，一个手提袋，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有一个硬箱在一个软的这个行李箱，我觉得第一呢，我平时移动的时候也会方便一些，而且两个箱子无论如何其实它都要一个人要拿，其实很不方便，所以就反而避免了这种硬质的行李箱，它那个空间它就是既定的嘛，
0: 是，
1: 对吧？那 但可是问题是，那买的时候明明我的商品的这个介绍栏里面它就是20寸，我就是20英寸的这个买的呀，那这就是标准登机箱不是吗？为什么突然间不让我登带上飞机呢？哎，那么这个是这样的哈，中国消费者报呢就调查发现呢，这个问题
0: 并不是全国统一禁止这个20英寸的行李箱登机，而是近年来呢就部分这个低成本和实行差异化这个服务的航空公司呢，就对普通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尺寸呢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哦，就是他们这个行李箱的 原来我们可以带，对，出现了新规。那么其实以前我们说的标准的，我们认为标准的20英寸呢，它的这个长度呢就是20乘以40乘以55厘米的，也就是三边之合呢，它不超过120.5厘米。OK，哎，所以呢就是这个尺寸呢长期来都被认为这是最标准的登机箱，
1: 只要是满足这个范围内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畅通无阻带上飞机，
0: 可以啊。就我们需要如果说商务旅行的话，或者就是两三天出行的话，那这个箱子的尺寸是最合适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
1: 就是保证最大着货量的情况之下又符合规定，不超重，不会超出它这个大小的规定，
0: 而且不用托运的话还节省时间。
1: 哎，对对对对对，就如果只带这一件行李的话呢，对，就省去了在等行李的这个时间，对啊。但是呢，
0: 现在是这样的，你这个20英寸的这个行李箱呢，仍然可以叫登机箱，却不代表你去乘坐所有航空公司的所有票价都可以免费带进客舱。
1: 也就是说，
0: 航空公司其实是把这个所谓尺寸其实做了一些新调整，刚才我们说是20乘以40乘以55嘛，
1: 对对，
0: 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呢？20乘以30乘以40厘米，小了很多。而且呢重量不要超，不能超过7公斤，
1: 还有重量的限制。
0: 龙哥，就是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体验嘛，就是它当时没有这个尺寸的限定，但是不要超过7公斤，我觉得我就装了几件衣服，就装了一双鞋，我就美滋滋的跟我的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说，肯定没有问题的，到了就7公斤多，然后我才发现我那个行李箱就基本上就2.5公斤，
1: 自重本身就很沉。
0: 对啊，所以说很容易超重的。
1: 对，OK，好吧，好，那咱们说说为什么航空公司会把这个
0: 对于免费行李的尺寸上呢会变小呢？第一个呢，如果讲原因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呢，降低基础机票的价格。他们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者差异化服务的航空公司，他们的经营理念是这样的，就是我基础的这个票价低，但是其他的费用我要是单收费的。
1: 对，
0: 比如说你托运行李我单收费，
1: 那么餐食我要另外收费的，我都机票已经卖你们这么便宜了，对吧？所以说呢，它是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头顶，我们机舱内的头顶这个行李架的空间是有限的啊，的确，如果我们所有的乘客你都超一点，我就大一点，对，
0: 把这个20英寸的这个行李箱都带上去的话，也就是说理论上所有人如果都是
1: 按最大体积和重量来带行李人手一件的时候，根本就装不下，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的确根本就不可能就装得下。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说什么呢，行李本身也是航空公司的附加的服务收入，
0: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我可以多挣钱嘛，
1: 我可以收取费用嘛。
0: 对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说现在很多那机场呢都有一个小的用铁框弄的一个铁架子，
1: 对对对，
0: 你的这个行李箱如果能放进去的话，
1: 对，
0: 就没有问题，
1: 往里一塞，
0: 对，
1: 就知道到底能不能带上。
0: 另外一个我还想提醒听众朋友们，他们量尺寸的是包括轮子的这个啊， 包括轮子的，不是说去掉轮子，整个那个箱体不是，它这个包括你的这个拉杆出来部分，
1: 量到
0: 地上。
1: 对的，是

0: 所以说真的是
1: okay, 那这个确实也会容易产生混淆哈。
2: 嗯嗯，
1: 总之呢这个坐飞机哈，应该记住的就已经不再是说哎，你买的那个箱子你在那购物网站上它标的就是什么多少英寸的问题而已 对吧，
2: 嗯，
1: 而是首先呢我买的这张机票到底允许我带多大箱子，这个第一个你要去查一下，
2: 嗯，
1: 对，那以后呢买机票的时候呢，除了看起飞时间、票价，对，或许呢还要养成一个，对，就是刚刚我就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2: 嗯，
1: 就是你要点开行李规定那一栏，然后仔细的研究研究，
2: 嗯，
1: 对，到底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它的尺寸以及重量，
2: 啊，是的，
1: 对，最好的话，其实在网上再买一个这个很小的一个这个重量计
2: 啊，重量计，我现在我备了，就是因为我经常被这个超重多交钱嘛，我真的买了一个，
1: 多花的钱，这早就买出来了，是不是？
2: 嗯，
1: 所以掂一下就知道了呀，是不是？
2: 嗯，
1: 一眼就能够看出，你就能够知道你省下登机口临时多付的那。到底要付多少？100、200、300不等，甚至有人还交的更多哈，
2: 嗯。
1: 你交过一次，你就知道了。
2: 是，所以我买了一个，就是随手拿的那个，就是行李用的。
1: 我的原则就是，我宁可少带，我不要超重。OK， 好，今天分享了很多啊，那么也特别感谢云岩本周的分享，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

0: 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来听一听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节周末结束后，小王和智恩见面了。
2: 小王，광복절주말에어떻게보냈어？
1: 我周末和朋友一起去了光复洞。
2: 哦，광복洞，신에놀러갔다구나。
1: 嗯，是的。不过智恩，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光复洞呢？我发现它和光复节的汉字是一样的。
0: 好，刚才对话当中啊，大家听到了一个釜山的地名，没错，是哪里呀？光复洞。对，好，带你简单的了解一下呢，光复洞这个地方。光复洞位于南浦洞国际市场呢和引导大桥附近呀，所以呢也是很多游客呢经常到访的地方。曾经来过釜山的你，有没有去过光复洞呢？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光复洞为什么呢会和韩国的光复节同名呢？我其实就之前有过这样的疑问哈，这里要提到了韩国的历史，釜山的历史。准确来说，在1910年的日本强占朝鲜半岛之后呢，这里就成为了日本主要的一个聚集地。后来这一地区呢又被划分为变天厅、金平厅、西厅和信厅。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呢，韩国将原来的日式地名呢就改为了韩式地名。由于这里曾经是日本人居住较为集中，也是最为繁华的地区啊，韩国人在这里呢就迎来了祖国的光复。为了纪念这一意义呢，于是啊，这一地区呢就便被命名为光复，光复洞。对，那么这里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呢，就是韩国一共有五个重要的国庆日，你知道都有哪些吗？哎，我们对依据的这个时间先后顺序哈，首先呢是在3月份，你知道是哪一天吗？没错，3月1号，三一节。接下来呢是7月的17日，制宪节。再就是，没错，8月15号，光复节。好，那接下来呢，在10月份呢有两个日子哈，一个呢是10月3日的开天节，以及10月9日的韩文节，五大国庆日。那么其中的8月15日的光复节呢，既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15日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恢复国家主权，也是为了纪念呀，继承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精神，与1948年8月15日成立的大韩民国政府。因此，光复节既是韩国的国庆日，也是法定公休日。每年光复节，韩国各地呢都会举行各种的庆祝活动，韩国总统也会出席光复节纪念仪式呢，并发表致辞。另外，许多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也会举行呢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不少民间企业也会在这一天啊推出呢相应的活动。那在韩国呢，许多的大众媒体呢和社交媒体上呢，也可以看到人们纪念那些曾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家和团体，缅怀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每到光复节前后啊，韩国电视台也时候也会播放一些呢以抗日独立运动为主题的电影。对，随便给大家介绍几个呢，就有比如说暗杀、密探、东柱、英雄和像词典等等哈，这样的电影作品其实还是非常多的。那这些电影呢，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故事。除了通过各种特殊活动、特别活动呢来纪念光复节之外呢，由于这一天呢也是法定公休日，很多韩国人不用上班，可以休息，享受假期，同时呢也会铭记光复节所承载的历史意义。韩国和中国呢都曾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苦痛历史，两国也都拥有抗日斗争的记忆和共同的历史经历。许多韩国独立运动家和团体也曾在中国开展抗日独立运动，韩国和中国的独立运动人士、抗日英雄呢也曾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这个也是一件值得被我们铭刻和传承的记忆和精神。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

0: 之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那今日一句呢，为大家准备的是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家安昌浩的名言：
1: 진실은반드시따르는자가있고정의는반드시이루는날이있다안창호진실은반드시따르는자가있고정의는반드시이루는날이있다안창호
0: 中文您可以这样说，真理终有人追随，正义终有实现之日。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진실은반드시따르는자가있고정의는반드시이루는날이있다真理终有人追随，正义终有实现之日。你学会了吗？我们公布对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8月17日的华语之音要和你说再见了。没错，再次感谢呢所有呢守候和支持呢我们的直播，以及呢收听我们的 FM90.5 的每一位好朋友。那接下来为您送出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来自胡彦斌的月光。 PD 新闻查看信息，从龙哥였습니다。这个晚韩剧보내세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今天的主题呢，为大家分享关于光复节的内容，同一片亚洲共同的抗战记忆。众所周知，每年8月15日是韩国的光复节。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结束了日本殖民统治，重获主权。很多人知道韩国光复，却很少人知道啊，这不是一个国家单独的胜利，而是整个亚洲无数被侵略的民族浴血奋战换来的结果。在漫长的反侵略岁月里，中韩两国的抗争命运紧紧交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扎根中国上海，辗转多地坚持独立运动。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呢，在中国土地上和中国军民并肩对日作战。而中国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大半个国土沦陷，数千万同胞伤亡。正面战场浴血阻击，敌后战场

为亚洲反法西斯战争撑起最重要的主战场。无数中韩志士在同一个反法西斯战壕里为民族自由流血牺牲。不只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整个亚洲啊，到处都有反抗侵略的力量。东南亚各国同样饱受日军铁蹄践踏，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群岛本土抗战组织奋起游击，在丛林、在城市持续对抗战领军付出呢极为惨重的民族代价。日军占领东南亚之后呢，掠夺资源，奴役民众，无数普通百姓流离失所。这些国家没有强大的正规军队，依靠民间武装、地下斗争，坚持抗争到战争结束。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从东亚到东南亚，被压迫的民族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在战场的硝烟并没有立刻消散，各地日军的缴械投降又持续了数周乃至数月。所以8月15日，它不单单是韩国的光复记忆，它提醒着我们，法西斯的侵略伤害的是整片亚洲，自由与光复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国家、无数普通人用苦难和牺牲一点点换来的。回望这段共同的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记住战争的代价。今天我们纪念光复，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好，接下来进入歌曲《海阔天空》，来自 Beyond。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云岩晚上好。
1: 龙哥，刚刚过去的8月15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韩国朋友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吧？
0: 很特殊的日子。对，
1: 因为
0: 是一个很沉重的日子了。
1: 是因为8月15号是光复节，那从1945年到现在的话，应该有81周年了。
0: 是，
1: 哎，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的。
0: 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其实不仅是韩国民众，那么当然包括中国人，以及同时曾经呢，在1945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因为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亚洲地区，甚至是全世界啊，对，就是都是一个期盼了已久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也很多国家其实也开启了一个这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对的，所以呢，每年的光复节呢，韩国政府呢都会有这样的纪念活动。那么今年也一样，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前呢，也就是8月10号的时候呢，韩国迎来了一批身份特殊的客人。
0: 哦，
1: 哎，那他们一共有呢21个人，分别从中国、美国，还有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墨西哥，还有呢从这个哈萨克斯坦，这样5个国家来到了韩国。
0: 哦，5个国家的这21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哈，那他们的具体身份呢又是什么呢？
1: 这21位客人呢，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他们都是韩国独立有功者的后代。
0: 哦，
1: 哎，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以前叫韩半岛的话，
0: 是，
1: 那么刚才龙哥也提到了，受到过这个日本帝国的这
0: 殖民统治，
1: 哎，殖民统治的，所以呢，那么其实呢，韩国呢有3大的这个就是独立万岁的这样一个运动，那么今年呢又是特殊的一个节点。哎，那么就是到今年的时候，那么1926年的时候，其实呢有过一次这样独立万岁运动的。那么其实我们韩国朋友比较熟悉的可能是3.1运动，1919年的3.1运动。所以因为什么现在的3月1号我们不是休息吗？
0: 是，
1: 那时候这个独立宣言书的公布。
0: 对，
1: 那么其实呢26年的时候6月10号呢也有一个独立运动。当然了，还有呢后来的这个光州的学生独立运动，这3大运动呢都叫做就是被韩国政府称为呢是3大独立运动的。
0: 对，也就是说独立运动大家可以想象是当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时候，
1: 是的，
0: 对，维护国家主权的稳定，为夺回自己国家的主权而发起的运动。
1: 哎，不再受殖民的统治。
0: 是，
1: 所以呢邀请这些在海外出生成长的独立有功者的后代来到韩国呢，了解他们先辈的独立运动史，并且参加了8月15号的光复节的庆祝活动。刚才我也说了，今年呢正好是这个叫韩国叫욕심만세运动，那么我们中国汉语的话，我觉得还是叫610这样的一个万岁运动呢，是100周年这样一个节点嘛。那么这样的海外独立有功者后代邀请这样的活动呢，受访的刚才我说了，一共是21人，
0: 是
1: 他们是15位独立有功者的后代。当然了，这些后代的先辈们哈，他们参加这个独立运动的方式呢是并不相同的。那么比如说有的是参加这个610的这样的独立运动，当然呢有的是参加武装斗争，
0: 是
1: 或者是义兵活动，也有一些人士呢是为独立运动筹措提供资金，或者呢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关活动的。
0: 也就是说呢，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民族英雄啊，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个去夺回国家的主权，前赴后继，甚至是有人呢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1: 是的，
0: 对，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历史不会忘记这些独立有功者。同时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这21位特殊的客人，对，来到韩国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呢很特殊的这个纪念活动的意义也在于呢，就是不仅历史没有去忘记他们的这些
1: 先辈们，
0: 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他们的后代，对，去延续这种去维护国家
1: 主权的
0: 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啊，是的。所以说呢，这二十一人来到韩国呢，不是一次普通的这样的韩国旅游。那比如说他们8月10号到韩国以后呢，第一站就是到这个韩国首尔的这个显忠院，然后呢又参观了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纪念馆，
0: 是，
1: 然后呢又到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等等。所以说呢，对了，8月15号的时候呢，他们也参加了光复节的这个周年庆祝这样的活动，
0: 是，
1: 昨天的时候呢就离开了韩国，所以这次行程真的并不是普通的观光，
0: 是每一程都非常有意义哈。
1: 是的，是的，所以龙哥，您觉得？从他们这个行程来看，那么您觉得你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件？
0: 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节点。你看，刚刚提到的从显忠院到临时政府纪念馆，
1: 是的，
0: 对，再到西大门刑务所，其实这些对于你看普通游客来说，那这些地方啊，对，可能在大家的内心当中，它只是一个历史景点，
1: 是的，是的，
0: 对，但是对于这些这个游宫者的后代们而言啊，那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家族历史很重要
1: 的
0: 一部分，
1: 是
0: 的，也是深刻去了解自己家族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程。
1: 是的，龙哥，你讲的太到位了。其实呢，这项活动呢是从1995年的这个韩国光复50周年就开始了。那么截至去年的时候呢，已经有来自21个国家的1013名独立有功者的后代呢，就通过这个项目呢访问韩国。
0: 是，
1: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性的这样的纪念活动，而是呢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这样的一种项目，
0: 每年都在延续。
1: 那我们说纪念独立有功者，除了给他们授勋之外，建立相应的纪念馆之外呢，关心他们生活在这个海外的后代呀，也是保存历史的一种方式。
0: 的确说得好，因为生命首先在延续哈。
1: 是，
0: 那所以说呢，海外独立有功者后代这样的一个呢这个邀请活动啊，那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呢，可能正是首先让历史不只是停留在历史馆的名字和照片当中，当然它很重要，对，那么而是呢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的意义在于呢，它让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呢去不断的传承下去。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是说课本上的爱国教育，而是通过他们的实际的行程，然后呢我们也通过他们来到韩国了解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最有效果的一种爱国教育，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龙哥，那想问你第二个问题。
0: 哎，好，下一个话题哈。
1: 那么也是今天的第二个热点。那么龙哥，你每次回国的时候，
0: 哎，
1: 需不需要带伴手礼？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对，就算我不想，也得，这个是每次都要面对的这个作业啊。
1: 是，我想，
0: 好像中国人都有这种，
1: 生活在韩国的中国朋友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0: 好像是规矩似的。
1: 对对
0: 对，空着手回家好像不太好，
1: 不太好。那您，一般带什么样的伴手礼呢？
0: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也是很多人都会困扰啊。因为什么？你第一次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选择很多。但后来呢，你反复回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能都买一样的东西给亲朋好友，
1: 对
0: 吧？是。所以那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现在总结出来两类，这。

0: 一个伴手礼，是我自己觉得很不错。同时的话呢，哎，
1: 也可以介绍给别人
0: 的朋友。长辈收到了之后，他们也非常喜欢的东西，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呢，就是烘餐，红参，红参制品，
1: 是
0: 对这个补益身体的嘛，很好的吸收。我觉得这是韩国的种植高丽参的这个历史，包括发酵的历史，真的是，我了解了之后会发现，哇，太棒了。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现在其实很多人也非常喜欢的就是韩国的化妆品，
1: 对，
0: 功效好，同时的话呢，价格的话呢也都非常的实惠，尤其是在韩国采购的话，对，你还可以通过呢一些这个免税的又可以
1: 去购买的话，
0: 这个省不少钱。
1: 是的，那么说到外国游客呢来韩国旅游买什么呢？过去很多人呢想呢，首先的就是刚才龙哥提到的，可能就是化妆品、
0: 化妆品、
1: 面膜呀，或者是服装。其实我也一样，
0: 对，
1: 我以前。回国的时候给家人的话真的可能要带几套的化妆品，但是呢好像
0: 对，就那种礼盒，
1: 对
0: 是很沉啊，
1: 是，
0: 对，
1: 而且呢带四套以上还经常被没收，
0: 是会被检查，真的，对，哎，
1: 但是呢最近呢外国游客的这个购物清单呢正在发生变化，
0: 也就是说现在来韩国的朋友选购的东西已经不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东西了，
1: 对啊，就可能是包括我们这样东西，但是已经发生变
0: 化了，也有些新的变化，
1: 对，
0: 哇，
1: 是，
0: 来听一下。
1: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 K-food 的韩国的食品，刚才其实龙哥说的这个红参其实也是包含在内的，
0: 是，
1: 哎，那么呢外国游客的就是韩国的食品呢已经成为呢就是外国游客来韩国旅行的新的伴手礼，
0: 对，
1: 而且这个呢也有变化的，
0: 都有哪些，
1: 那你比如说过去的话韩国的
0: K-food 拉面，
1: 对啊，
0: 方便面，
1: 是啊，而且
0: Kimchi，
1: 而且提到这个拉面的时候这个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就是同时我们在韩国留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留下来了，对吧，
0: 对
1: 哥，但是有回国的朋友嘛，
0: 是
1: 有回国的同学呢跟你联系，发微信给我邮一些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拉面，
0: 类似是辣味的，
1: 对啊，
0: 火鸡面之类的，
1: 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超市里买不同的拉面，然后打包邮回中国，这样的，
0: 就念想那一口
1: 是
0: 吧？
1: 是，
0: 哎，那个味道，
1: 是啊，韩国传统的这种零食，
0: 小零食，
1: 哎，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些韩国食品的购物范围呢，已经明显的扩大了，
0: 对，
1: 除了以上的这些食品之外呢，什么蛋白质的奶昔呀，还有各种口味的薯片呢，还有这个无糖零食，现在很受欢迎，
0: 对，
1: 而且还有益生菌，
0: 对，
1: 还有呢，速溶咖啡、即食食品等等，都开始进入外国游客的购物栏。
0: 对，也就是说呢，同样就是 K-food， 其实已经开始被中国人认可和追捧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1: 就不仅是中国人吧，很多的外国朋友都会这样去买。换句话说呢，以前是这样的，购买的时候韩国有什么代表性的食品，那么就买什么。
0: 对，
1: 但现在呢，变成了韩国年轻人最流行什么的话，那我也就买这个
0: 买什么。
1: 对，是这样的，
0: 是，确实，哎，这个也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 对，
0: 就照着买其实就行，
1: 对，
0: 偷偷的小笔记本记下来，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是小红什么的，这样可以表
0: 小某书，
1: 可以
0: 是吧？你是想提这个？哎，对，可以
1: ，
0: 可以这样提。对，
1: 还有就是我们
0: 某音，
1: 哎，对啊，某音，中国人很喜欢玩的某音
0: 短视频平台。对，
1: 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正在影响着外国游客呢买什么，因为外国游客不说我到了韩国之后，
0: 对，
1: 才偶然发现这些商品，他们很多人在出发之前呢，已经在这个 SNS 上呢被种草了，
0: 先得调研一下，
1: 对，
0: 哎，对不对？比如说小某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草的平台，
1: 是啊，
0: 就你实在不知道买什么，或者是去哪儿逛、去哪儿玩、吃什么，大家都是习惯性打开小某书，甚至一边逛一边查，
1: 是啊，
0: 对，
1: 就我
0: 看别人有什么推荐。
1: 五月份去这个澳大利亚，我要回来的时候，那我就不知道买什么嘛，
0: 对，
1: 那我就怎么办？小红什么，然后就给我推荐的，
0: 就有了，
1: 哎，的确我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基本不出错，是不是，因为真的
1: 是
0: 很多人分享，
1: 我们聊一些就是对啊，就聊一些别的话题的话，
0: 对，该说不该说都可以。
1: 哎，对，澳洲的这个食品哈，本地的食品真的不好吃，包装也很粗糙，真的，
0: 是吗？
1: 所以呢，如果去亚超买，
0: 你是觉得拿不出手送人的话，对不对？自己吃就算了，但是送礼就还是得要，
1: 对呀，
0: 啊，
1: 最起码外包装应该看着精致一些吧。
0: 是，
1: 所以说呢，真的去澳洲的话，
0: 挺难买。
1: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就买些巧克力就好，澳洲产的巧克力，因为他那里的巧克力有什么这个 COCO 粉有 70% 的 85% 的 100% 的这样的，然后呢 100% 的我没尝过，对吧？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哈，什么感觉呢？
0: 就
1: 感觉
0: 是，就是它纯度很高的感觉，是吧？
1: 就是感觉就是
0: 纯苦，
1: 就是怎么讲，就好像这个土稀土粉
0: 噎挺，
1: 对，进入到口里的那样的感觉，真的。所以真的，我不建议买。如果去澳洲的朋友，我们今天
0: 我听着我觉得还不错
1: 哎，所以可以买这百分之就 COCO 粉百分之含就是含量是70%的。
0: OK，
1: 哎，真的口感非常的好。
0: 对，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写一写这个那个啥的话呢，可以往上PO一下，
1: 对啊，
0: 小某书发一下，
1: 听众
0: 朋友给其他人做一个这个购物的一个推荐和指南的嘛。
1: 对呀，啊，所以说现代人的这个购物的这种方式的，
0: 就是我买到什么了，我吃到什么好吃的了，然后我就按捺不住就那种想要分享的那种欲望，然后呢，
1: 啊，
0: 就有这种 SNS 的平台呢，其实就是随时分享，然后呢给别人看，就然后就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1: 对啊，所以说现在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购买这样的一个伴手礼的路线就是什么，先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0: 平台
1: 去什么呢？了解一下，
0: 是，
1: 然后呢，看到韩国热门的商品这样的信息呢，他们就保存
0: 收藏，
1: 哎，然后呢，
0: 去收藏夹吃灰吧您。
1: 对，然后来到韩国之后呢，马上就到相应的这个什么超市啊，或者什么样的
0: 专卖店，对，照着买就行了。
1: 对啊，去买，然后带回国。而且呢，在大的超市现在还可能看到这样很有趣的现象，就很多外国游客呢，直接把行李箱拖进。超市
0: 啊，大采购，
1: 对，是这样的，
0: 一站式就解决了。
1: 对啊，你不用就是说回去再装怎么样，直接在哪里买好就装进他的这个行李箱里头。
0: 聪明聪明。
1: 而且呢，商家也现在越来越知道外国游客喜欢什么，也会把这些商品摆在非常显眼的这样的位置，也让我们游客们购买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没错没错没错，点赞。好，这也是另外一个思路哈，对不对？好，确实，这说明韩国大型超市，这个实际上也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了外国游客的一个新的旅游购物的打卡点。
1: 对啊，就是说，不是说只看景点了，现在购买这样的一个韩国食品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打卡点，是这样的。
0: 是，
1: 而且呢，就是这些游客们想带回去的呢。不仅是这个食品，而是呢在韩国吃到的味道。
0: 哦，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什么意思呢？对，
1: 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自己国家里，虽然也能吃到韩国的料理，但味道可能不完全一样。
0: 哎，对，同意。
1: 哎，
0: 确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包括一些化妆品也是，我曾经也有做过这个。人们都说了，哎呀，现在中国的网购都多方便呀。你像韩国某品牌的这些化妆品，其实在中国呢，他们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就是靠谱的平台上，
1: 对，
0: 他们是可以保障这个品质的。
1: 嗯，
0: 结果后来其实会发现呢，味道呀、浓度呀，或者那个感觉呀、香味啊，甚至都不一样。明明是同一款产品，
1: 是。
0: 后来其实再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呢，其实它会分说，那么韩国的话是韩国产的，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可能它是有中国的代理或者是有工厂，所以其实它的很难做到其实配方跟
1: 完全
0: 一致。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情况的话，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
1: 对啊，其实论哥，我们再举一个听众朋友可能好理解的，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
0: 对，
1: 在韩国吃中华料理的时候，你觉得地道吗？
0: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非常好
1: 是吧，就我们去中华料理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起家乡的口味也好，我们去中华料理店，但是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味道，
0: 就是它会有个本土化的过程。
1: 对
0: 对，就让我们这些想要吃到原汁原味的人的话呢，哎，就显得很无奈。
1: 是的，是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游客们他们也反映，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料理呢，在本国呢就本土化之后呢，就吃不到那种什么那么地道的味道。
0: 你看，不，这个三角菜一样，在中国，其实在威海，在青岛，有很多的这个，甚至是韩国城、韩国一条街啊。你去中国当地的烤肉店，你就会发现那个肉真的非常好吃。但是因为咱们在韩国生活了很多年，其实知道，
1: 对对，
0: 就是韩国那烤肉，其实啊，它真的不是。那种做法的，但是咱架不住它真的好吃，我都觉得它真的确实很好吃。
1: 是，
0: 但它确实跟韩国其实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聊到这些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可能在生活在外国的中国朋友好，那就应该他们也应该有同感的。
0: 也就是说，现在来韩国旅行的话，这个就是再不想、再不情愿， 也得买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得提前预留一个行李箱哈。嗯，好，总之呢，从外国游客拖着行李箱去采购，像比如说我们说方便面啊、零食哈，大家就能够看出来，韩国旅游其实也正在发生着一些潜移默化的新的变化。外国游客带回家里已经不再是像传统的化妆品啊、传统纪念品呀、啊，而还有更多的一些呢，就是可以吃掉的韩国味道、韩国记忆。对，尤其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社交媒体在改变韩国游客发现。韩国外国游客发现韩国商品的这个事情上，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哈。
1: 是的，
0: 对。总之，那么现在的外国游客呢，开始从来韩国一定要尝一尝，逐渐变成了回国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一些。
1: 是的，这就是真的是时代在变化，
0: 真的，
1: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
0: 是，
1: 对吧？
0: 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也知道了，其实有更多可以回国的时候可以买的东西。
1: 那我们继续聊变化的话，那还是要先问龙哥一个问题哈，
0: 请问。
1: 龙哥，您回国的时候，那您坐飞机，您是托运行李的时候多，还是呢只带一个这个20英寸的小的这样可以登机箱的的时候多呢？
0: 行李 ，OK， 对，如果说回国的话，因为你设定的是这个场景，对吧？对，那回国的话，我基本都是1+1的这个方式，
1: 对，
0: 就是有
1: 一
0: 个。
1: 大的
0: 托运的行李，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我会保证的不超重，就比如说我会看，或者是我在订机票的时候就看好，比如说根据航空公司不同，比如说它有像廉价航空的话，像15公斤，再像其他航空公司有到比如说30公斤不等，有23公斤的这个规定，
1: 是，
0: 对我就会是保持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件行李就在它的这个规定的这个重量内跟个数内，就不再额外交托运费，然后呢，基本上我都是一个行李箱，哎，然后呢在。随身带一个这个登机箱，手提行李，然后呢登机这样的方式。
1: 所以我觉得龙哥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很仔细的一个人。但是呢，
0: 怎么说呢？
1: 那就会看一下这个他的，比如说你托运的行李的重量是多少，都有这样的规定嘛。
0: 是。
1: 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最近呢，就像我这样的有一些不是那么太在意的人呢，像我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在中国的一些机场呢，有些旅客呢就遇到了尴尬，什么呢？他明明拿的是20英寸的这样的登机箱，
0: 对啊，符合这个
1: 标准吧？
0: 航空公司规定啊，
1: 对啊，但是到了登机口却被工作人员拦下来，原因是什么呢？箱子太大，不能免费带进客舱
0: 啊！没错，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登机的那个基本上我是会带什么一个软质的一个。像一个手提袋，对，所以就是有一个硬箱，在一个软的一个行李箱。我觉得第一呢，我平时移动的时候也会
1: 方便一些，
0: 而且两个箱子无论如何，其实它都要一个人要拿，其实很不方便啊。所以就反而避免了这种硬质的行李箱，它那个空间它就是既定的嘛，
1: 是、
0: 对吧？但可是问题是，那买的时候明明我的
1: 写的
0: 商品的这个介绍栏里面，它就是20寸，我就是按20寸。
1: 对呀、
0: 20英寸的这个买的呀，
1: 对
0: 呀、这就是标准登机箱不是吗？为什么突然间不让我带上飞机呢？
1: 哎，那么这个是这样的哈，中国消费者报呢就调查发现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全国统一禁止这个20英寸的行李箱登机，而是近年来呢就部分这个低成本和实行差异化这个服务的航空公司呢，就对普通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尺寸呢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
0: 哦，
1: 就是他们这个行李箱的原来我们可以带，对、出现了新规。那么其实以前我们说的标准的，我们认为标准的20英寸呢，它的这个长度呢就是20×40×55厘米的也就是三边之合呢，它不超过115厘米。
0: OK，
1: 哎，所以呢，就是这个尺寸呢，长期以来都被认为这是最标准的登机箱。
0: 只要是满足这个范围内的话呢，其实就可以畅通无阻带上飞机，
1: 哎、可以啊。就我们说，如果说商务旅行的话，或者就是2-3天出行的话，那这个箱子的尺寸是最合适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呢，
0: 就是保证最大着货量的情况之下，又符合规定，不超重，
1: 是的，
0: 不会超出它这个大小的规定，
1: 而且不用托运的话，还节省时间。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如果只带这一件行李的话，那对，就省去了在
1: 等
0: 行李
1: 的
0: 这个
1: 时间。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呢，现在是这样的，你这个20英寸的这个行李箱呢，仍然可以叫登机箱，却不代表你去乘坐所有航空公司的所有票价都可以免费带进客舱。
0: 也就是说，
1: 航空公司其实是把这个所谓尺寸其实做了一些新的调整。刚才我们说是20乘以40乘以55嘛，
2: 对对。
1: 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呢？20乘以30乘以40厘米，小了很多。变小了。而且它的重量不要超，不能超过7公斤。
0: 还有重量的限制。
1: 龙哥，就是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体验嘛。就是它当时没有这个尺寸的限定，但是不要超过7公斤。我觉得我就装了几件衣服，就装了一双鞋，我就美滋滋的跟我的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说肯定没有问题的，到了就7公斤多，然后我才发现我那个行李箱就基本上就 2.5公斤。
0: 自重本身就很沉。对啊，所以说很容易超重。对，OK，好吧，好，那咱们说说为什么航空公司会把这个
1: 对于免费行李的尺寸上呢会变小呢？第一个呢，如果讲原因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呢，降低基础机票的价格。他们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者差异化服务的航空公司，他们的经营理念是这样的，就是我基础的这个票价低，但是其他的费用我要是单收费的。对，比如说你托运行李我单收费。
0: 那么餐食我要另外收费，我选座也另外收费的，我都机票已经卖你们这么便宜了，对吧？OK，所以说呢，它是这是一个原因。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头顶，我们机舱内的头顶这个行李架的空间是有限的。啊，的确，如果我们所有的乘客，你都超一点，我又大一点，对。
1: 把这个20英寸的这个行李箱都带上去的话，也就是说理论上所有人如果都是
0: 按最大体积和重量来带行李人手一件的时候根本就装不下，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的确根本就不可能就装得下。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说什么呢，行李本身也是航空公司的附加的服务收入。
1: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我可以多挣钱嘛，我可以收取费用嘛。对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说现在很多那机场呢都有一个小的用铁框弄的一个铁架子，
0: 对对对，
1: 你的这个行李箱如果能放进去的话，
0: 对，
1: 就没有问题，
0: 往里一塞，
1: 对，
0: 就知道到底能不能带上。
1: 另外一个我还想提醒听众朋友们，他们量尺寸的是包括轮子的这个啊，
0: 包括轮子的，不是说去掉轮子，整个那个箱体不是，它这个包括你的这个拉杆处的部分，量到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真的是，那这个确实也会容易产生混淆哈。总之呢，这个坐飞机哈，应该记住的就已经不再是说，哎，你买的那个箱子，你在那个网站上它标的就是什么多少英寸的问题而已，对吧？而是首先呢，我买的这张机票到底允许我带多大箱子，这个第一个你要 去查一下。对，那以后呢买机票的时候呢，除了看起飞时间票价，对，或许呢还要养成一个，对，就是刚刚我就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要点开行李规定那一栏，然后仔细的研究研究，对，到底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它的尺寸以及重量，是的，对，最好的话其实在网上再买一个这个很
1: 很小的一个这个重量计，重量计，我现在我为了就是因为我经常被这个超重多交钱嘛，我真的买了一个，多花的钱，这早就买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掂一下就知道了呀，是不是？你一眼就能够看出，你就能够知道你省下登机口临时多付的那到底要付多少，100、200、300不等，甚至有人还交的更多哈。你交过一次你就知道了，是，所以我买了一个
0: 就是随手拿的那个，就是行李用的。我的原则就是，我宁可少带，我不要超重。OK， 好，今天分享了很多啊，那么也特别感谢云岩本周的分享，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

0: 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来听一听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节周末结束后，小王和智恩见面了。
2: 小王，광복절주말에어떻게보냈어？
1: 我周末和朋友一起去了光复洞。
2: 哦，광복洞，시내놀러갔다구나。
1: 嗯，是的。不过智恩，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光复洞呢？我发现它和光复节的汉字是一样的。
0: 好，刚才对话当中啊，大家听到了一个釜山的地名，没错，是哪里呀？光复洞。对，好，带你简单的了解一下呢，光复洞这个地方。光复洞位于南浦洞国际市场呢和引导大桥附近呀，所以呢也是很多游客呢经常到访的地方。曾经来过釜山的你，有没有去过光复洞呢？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光复洞为什么呢会和韩国的光复节同名呢？我其实就之前有过这样的疑问哈，这里要提到了韩国的历史，釜山的历史。准确来说，在1910年的日本强占朝鲜半岛之后呢，这里就成为了日本主要的一个聚集地。后来这一地区呢又被划分为变天厅、金平厅、西厅和信厅。1945年韩国光复之后呢，韩国将原来的日式地名呢就改为了韩式地名。由于这里曾经是日本人居住较为集中，也是最为繁华的地区啊，韩国人在这里呢就迎来了祖国的光复。为了纪念这一意义呢，于是啊，这一地区呢就便被命名为光复洞。对，那么这里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呢，就是韩国一共有五个重要的国庆日，你知道都有哪些吗？哎，我们对依据的这个时间先后顺序哈，首先呢是在3月份，你知道是哪一天吗？没错，3月1号，三一节。接下来呢是7月17日，制宪节。再就是，没错，8月15号，光复节。好，那接下来呢，在10月份呢有两个日子哈，一个呢是10月3日的开天节，以及10月9日的韩文节，五大国庆日。那么其中的8月15日的光复节呢，既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15日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恢复国家主权，也是为了纪念呀、继承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精神，与1948年8月15日成立的大韩民国政府。因此，光复节既是韩国的国庆日，也是法定公休日。每年光复节，韩国各地呢都会举行各种的庆祝活动，韩国总统也会出席光复节纪念仪式呢，并发表致辞。另外，许多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也会举行呢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不少民间企业也会在这一天啊推出呢相应的活动。那在韩国呢，许多的大众媒体呢和社交媒体上呢，也可以看到人们纪念那些曾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家和团体，缅怀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每到光复节前后啊，韩国电视台也是也会播放一些呢以抗日独立运动为主题的电影。对，随便给大家介绍几个呢，就有比如说《暗杀》、《密探》、《东柱》、《英雄》。和像词典等等哈，这样的电影作品其实还是非常多的。那这些电影呢，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故事。除了通过各种特殊活动、特别活动呢来纪念光复节之外呢，由于这一天呢也是法定公休日，很多韩国人不用上班，可以休息，享受假期，同时呢也会铭记光复节所承载的历史意义。韩国和中国呢都曾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苦痛历史，两国也都拥有抗日斗争的记忆和共同的历史经历。许多韩国独立运动家和团体也曾在中国开展抗日独立运动，韩国和中国的独立运动人士、抗日英雄呢也曾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这个也是一件值得被我们铭刻和传承的记忆和精神。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那今日一句呢，给大家准备的是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家安昌浩的名言：
3: 진실은반드시따르는자가있고정의는반드시이루는날이있다안창호진실은반드시따르는자가있고정의는반드시이루는날이있다안창호
0: 中文您可以这样说，真理终有人追随，正义终有实现之日。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진실은반드시따르는자가있고정의는반드시이루는날이있다真理终有人追随，正义终有实现之日。你学会了吗？我们公布给
4: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8月17日的华语之音要和你说再见了。没错，再次感谢呢所有呢守候和支持呢我们的直播，以及呢收听我们的 FM90.5的每一位好朋友。那接下来为您送出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来自胡彦斌的。月光 PD 新闻查看信息从龙哥的思密达这个晚韩剧보내세요